0: 这个周末听我的。哈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黛一、薛芷涵、林苏墨、李一宁、林耀和杨恩佳。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采撷校园新风，报道校园新闻。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陈黛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筑梦起新学，向善向未来。云天翻动夏色，秋风喜迎门新。9月2日上午，平潭麒麟小学隆重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一年级新生入学仪式，小萌新们满怀憧憬，开启崭新的小学旅程。
4: 仪式考行礼，我带你去。旅行多么美好啊！世界很大，沿途也这么美丽。马丁拍打着翅膀，不停地为丹蒂解说：你看，天很快就会黑了，绿色不见了，黑色出现了。黑色真美，丹蒂自言自语。原来夜晚的世界这么美，城市也在这时入睡。但是看见圆圆的月亮，他又梦想着一个白色的国度。于是他们继续旅行，翻过这一页，和他们一起出发吧。哇，下雪了，雪花雪白雪白在天空中一大片一大片飘下来，比棉花还要柔软。丹蒂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白色的世界真是奇妙。然而远处天空的一角，让他又梦想着一个蓝色的国度。那就跟我来吧，马丁说，我知道一路上的秘密。他们走啊走，来到海边，各种蓝色都在那儿出现，绿蓝色、灰蓝色、紫蓝色，还有天空的橙蓝色。那里远方开过一艘轮船，丹蒂又沉浸在新的梦想中。再见了蓝色，丹蒂来到了黄色的世界。金黄的沙漠像大海一样广阔，他有些累，走了这那么多路，但是在沙丘那边，红彤彤的太阳闪耀着光芒，丹蒂又想走得更远一些。他们爬上了山丘，站在高处欣赏着山脚下那片红色的平原，红色的火焰闪闪发亮。彩虹，丹蒂大声叫道，我的眼里都是颜色。在回去之前，马丁为丹蒂准备了一个惊喜，他要带他去看一幅无比美丽的画面。黄色、蓝色、红色、黑色、绿色和白色，草地上的鲜花、田野里的鲜花，组成了一块巨大的彩色格子布。哇，丹蒂多么骄傲！他坐在一只美丽的热气球上，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旅行，回到家乡，他感到无比幸福。绿色真美，丹蒂感叹道，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的，这是我的颜色，我最喜欢的颜色，因为这是我的草原的颜色。多么令人难忘的旅行，现在我可以一边嚼着青草，一边好好休息。不过在我梦想去其他地方的时候，马丁答应我要回来，因为所有这些美丽的颜色，我都能在你的翅膀上找。

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粗增大布果生芽，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诗呢，出自宋代苏轼的《河董传留别》。虽然生活当中身上包裹着粗衣劣布，但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人。诗人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日积月累读书，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陈黛一、薛芷涵、林苏墨、李一宁、林耀和杨恩佳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2: 心血管功能衰竭，
13: 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5: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6: 一次弯腰。
17: 我来帮你捡吧。
15: 谢谢。
16: 一次搀扶。
18: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9: 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16: 心。一次侧身。
20: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7: 谢谢。
16: 一次抬手。
21: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2: 谢谢你，真有点重。
21: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6: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

0: 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

0: 及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

0: 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2: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0: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0: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9: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9: 98.5
7: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热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

0: 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
9: 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0: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1: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22: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23: 我的宝贝真乖，
2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黛一、薛芷涵、林苏墨、李一宁、林耀和杨恩佳。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采撷校园新风，报道校园新闻。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陈黛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筑梦起新学，向善向未来。云天翻动夏色，秋风喜迎门新。9月2日上午，平潭麒麟小学隆重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一年级新生入学仪式，小萌新们满怀憧憬，开启崭新的小学旅程。仪式开始前，校园里暖意浓浓。清晨的校门口，新生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贴上专属姓名名牌，在签名墙上留下入学印记。在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迎接下，孩子们走过成长礼长栏，伴着阵阵古乐，昂首走进美丽的麒麟校园，正式解锁小学生新身份。晨光之中，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学校领导亲切致辞，为一年级各班授予崭新班牌，勉励同学们心怀梦想，向阳向上，逐梦前行。活动现场最有古韵的要数传统启蒙仪式，正衣冠，知仪表，行拜师礼，知礼明恩，朱砂启智，点破蒙昧，击鼓鸣志，立下理想，描红开笔，书写初心。庄重的礼仪把勤学向善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一位同学的心里。新生代表带来稚嫩却坚定的发言，诉说对小

0: 对生活的向往，家长代表温情寄语，期待家校的童心一起守护孩子们慢慢成长。典礼结束后，新生们回到教室，开启意义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新起点承载新希望，愿所有小麒麟心怀热爱，向阳生长，在美丽的校园里扬帆起航，担负闪闪发光的旅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薛芷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新生入校园。金秋九月，新学期悄悄到来，我们校园迎来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入学啦。清晨，一年级的新生背着崭新的书包，带着懵懂与好奇，第一次踏入小学校园，稚嫩的脚步声，清脆的笑语声回荡在教学楼与操场，让安静了一整个暑假的校园一下子热闹起来。走廊上能看见他们小心翼翼认路的身影，操场上到处是好奇张望的目光，有的小朋友紧紧跟着老师，认真聆听校园规则，有的鼓起勇气，主动和身边伙伴打招呼，认识新朋友。他们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打量教室、花坛与宣传栏，对校园里的一切事物都充满新鲜感。看着这群小小的身影，为校园添满童真与活力，我不禁想起刚入学时的自己，这真是开学最动人的事。愿他们在这里开启充实又快乐的小学生活。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6: 大家好，我是平潭麒麟小学四年四班的李依宁，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演奏《追寻你的梦想》。

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4年3班的杨恩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我的祖国》，小提琴演奏。

0: 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从今天起，我们用七期节目解锁朗诵的七大魔法，内三外四，让你读课文讲故事都好听十倍。今天解锁第一个魔法，停连。停连就是哪里该停，哪里该连。很多小朋友读课文像小和尚念经，一口气不停。今天天气真好啊，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吧，听得人喘不过气。其实啊，标点符号就是红绿灯，逗号停一拍，句号停两拍。但光看标点还不够，有时为了表达感情，没有标点也要停。比如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如果你读成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就少了担心的感觉，应该读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中间停一下，这一停担心就出来了。反过来，该连的地方要连起来，比如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中间不能断成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来跟我念，标点红绿灯，感情加停顿，意思连成串，听者才明白。记住，停连不是随便停，是为了让意思更清楚，感情更到位。下一期我们解锁重音魔法。好啦，今天的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在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麒麟小学的林苏沫，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色彩的翅膀》。丹蒂很幸福，他住在草原上，那儿的草细嫩甜美，而且新鲜，那么美丽，那么翠绿，丹蒂根本不能离开这片草原。但是每当他看见火车经过，他又很想到远方旅行。他呼唤好朋友马丁，一只会采集颜色的小鸟。亲爱的马丁，丹蒂对他说，我的草原很美，但是我想去看看别的地方。那就走吧，马丁说，收拾好行李，我带你去。旅行多么美好啊，世界很大，沿途也这么美丽。马丁拍打着翅膀，不停地为丹蒂解说，你看，天很快就会黑了，绿色不见了，黑色出现了。黑色真美，丹蒂自言自语，原来夜晚的世界这么美，城市也在这时入睡。但是看见圆圆的月亮，他又梦想着一个白色的国度。于是他们继续旅行，翻过这一页，和他们一起出发吧。哇，下雪了，雪花雪白雪白，在天空中一大片一大片飘下来，比棉花还要柔软。丹蒂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白色的世界真是奇妙。然而远处天空的一角，让他又梦想着一个蓝色的国度。那就跟我来吧，马丁说，我知道一路上的秘密。他们走啊走，来到海边，各种蓝色都在那儿出现。

0: 绿蓝色、灰蓝色、紫蓝色，还有天空的橙蓝色。那里，远方，开过一艘轮船，丹迪又沉浸在新的梦想中。再见了蓝色，丹迪来到了黄色的世界。金黄的沙漠像大海一样广阔，他有些累，走了这那么多路，但是在沙丘那边，红彤彤的太阳闪耀着光芒。丹迪又想走得更远一些，他们爬上了山丘，站在高处欣赏着山脚下那片红色的平原。红色的火焰闪闪发亮，彩虹，丹迪大声叫道，我的眼里都是颜色。在回去之前，马丁为丹迪准备了一个惊喜，他要带他去看一幅无比美丽的画面。黄色、蓝色、红色、黑色、绿色和白色，草地上的鲜花，田野里的鲜花，组成了一块巨大的彩色格子布。哇，丹迪多么骄傲！他坐在一只美丽的热气球上，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旅行，回到家乡，他感到无比幸福。绿色真美，丹迪感叹道，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的，这是我的颜色，我最喜欢的颜色，因为这是我的草原的颜色。多么令人难忘的旅行，现在我可以一边嚼着青草，一边好好休息。不过在我梦想去其他地方的时候，马丁答应我要回来，因为所有这些美丽的颜色，我都能在你的翅膀上找到。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诗呢，出自宋代苏轼的《河董船留别》。虽然生活当中身上包裹着粗衣劣布，但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人。诗人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日积月累读书，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陈黛一、薛芷涵、林苏墨、李一宁、林耀和杨恩佳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 放。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小城故事》，这首歌呢是邓丽君为电影《小城故事》演唱的主题曲。这首原本描写台湾鹿港三义小镇的歌曲，因为邓丽君甜美以及非常具有江南水乡画面质感的歌声，从而被很多歌迷喜爱。

新鸳鸯蝴蝶梦是1993年中国台湾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由黄安演唱填词并作曲，最早收录于1993年2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新鸳鸯蝴蝶梦》当中。这首歌曲带有浓厚的中国风色彩，古诗词以及佛经的引用使得歌词多了几分文化韵味。昨日向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

0: 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阳光总在风雨后是许美静的代表作，后来这首歌啊还成为了中国女排的队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女排的队歌，是因为当时女排姑娘们的演唱而风靡一时。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让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3: 千岁！
0: 千
3: 千
0: 岁！
3: 千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52集，苏文一看使者不像宫里的人呢，倒像是在太子府里见过，忙用手推了推跪在旁边的江冲及韩说，小声说：
13: 有假。
12: 江冲本来心里就有疑虑，便立刻警觉起来问：
14: 既是圣旨，可否让我看看玉印呢？
15: 你想抗旨吗？难道圣旨还有假？
12: 韩说站了起来，伸手就去抢圣旨。
16: 是真的，就拿来验验。
12: 站在使臣后面的武士急了，一剑就将韩说杀死了。
15: 把他们给我全拿下。
12: 江冲当即被捕，苏文却乘乱逃走了。东宫门打开了，太子走了出来，指着江冲骂道：
16: 江冲，你这个祸国奸人，你害了赵王父子还不够吗？现在你又来离间我们君王父子，你
17: 啊，太子饶命啊，在下只是执行君命，是皇上有废长立幼的想法，才命我们嫁祸于太子啊。
12: 废长立幼，这句太子本来就极敏感的话，现在竟如惊雷一般，让太子丧失了理智。
16: 所以你就做手脚来坑害我，我知道你是怕我做了皇上不会重用你，所以才对我下毒手。你这种野心小人，谁重用你谁遭殃。
12: 江冲自知既落在太子的手上难逃一死，就回道：
17: 太子现在杀了我，不过解解恨而已，其实到头来你也难免一死，你的太子位还能保得住几天呢？圣上喜欢的是福灵，不是你。太子若是不杀我，我也许还能在皇上面前为太子出力，否则……
16: 住口！你这个奸诈小人，都是你们这些人在皇上面前挑唆，才使我们父子相残。皇上的两个公主，我的两个姐姐，不都是你们害的吗？现在又来害我，哼！来人呐，给我把他碎尸万段。
12: 江冲立即被砍死在地。太子正想杀苏文呢，却不见他了。徐德赶到大门外，见太子杀了江冲等人，又不见了苏文，急得直跺脚啊。
18: 哎呀，祸闯大了，他
15: 太子应该把江冲押去甘泉宫向皇上诉说真情，现在杀了他又跑了苏文，苏文必是向皇上禀报去了。
16: 那以老师之见当如何是好啊？
15: 现在只有马上禀报皇后，动用皇宫禁卫，方能抵挡万一。
16: 就依师父所言，我去长乐宫见皇后，你组织好太子宫的人马。
15: 太子放心。
12: 太子翻身上马，率一队卫士直奔皇后驻宫。
16: 母后，不好了！
12: 太子把发生的事情禀报了皇后。卫子夫听了大惊啊，差点晕了过去，垂泪道：
5: 孩子，你闯了大祸了，皇上年老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他要废长立幼我们也拦不住，这是怎么着也不能伤了我儿的性命，两个公主已被害，难道还要害我的长子不成啊？天哪，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16: 母亲不必悲伤，一而看父王是铁了心了，我们也只好奋起自卫了。母亲只有把皇后印玺拿来，调动宫廷卫兵，我们或可抵挡一二，否则就只有坐以待毙了。
12: 皇后向北跪下祈祷：
5: 皇上，苍天有鉴，臣妾进宫几十年从未有违正法，今天私出玺印，实属万不得已，还望上天护佑，保我母子没收奸宁杀戮。
12: 言罢把皇后玺印交给太子，太子跪接之后刚要走，皇后又叫：
5: 慢，快去叫人护送太子妃母子及刘进父子进来，要死也死在一起。
16: 嗯。
12: 甘泉宫里，武帝和高义夫人在甘泉内沐浴，甘泉池子里撒了鲜花瓣，散发着阵阵馨香。高义夫人用她纤细的手轻轻地把泉水往武帝背上浇去，武帝眯着眼睛任凭她按摩。接连几天的失眠啊，武帝变得烦躁不安，只要闭上眼睛，那些小木偶人就会持杖而下，只有在泉水内泡着才觉得心静一点。武帝想把高义夫人抱起来，却又感没有精神，只得将她揽在怀中抚摸着她的玉体。武帝在书房看书呢，司马迁把写好的酷吏列传呈给武帝。
14: 司马迁，

0: 你挟持一点情面都不留。杜周虽然酷了点，但他还是朕的忠臣。
1: 臣不敢，臣只是从实而写，只怕朝中要出比张汤更酷的人。
0: 什么意思？
1: 皇上，最近江冲在皇宫掘地找巫蛊，臣觉得太荒诞，有损皇上尊严，而且还会影响皇后及太子的威望。臣预感到将有灾难发生，望圣上收回成命，严惩江冲。
0: 司马迁，严重了吧？朕要不看在你忠心的份上，非惩罚你不可。
1: 皇上，上次闹巫蛊，皇上赔了两位公主，这次恐怕会危及更多的人呢。
0: 哼，司马迁，你是不是还想再受一次刑？
2: 武帝正在不耐烦，这时呢，苏文跌跌撞撞地进来报道：
3: 皇上，不好了，太子谋反，杀了江冲，还说我是逃出来的。
0: 什么？你把详情说来。
1: 皇上，江冲的太子宫挖出小木偶及帛书，上写有恶毒诅咒皇上的字，江冲要来禀报皇上，就被太子杀了。
0: 回见张公。
2: 武帝忽地站了起来，吩咐道。司马迁走到武帝的面前，躬身禀道：
1: 皇上，以微臣之见，太子从来以仁义为本，对圣上更是忠心耿耿，怎么会突然谋反？这事实有蹊跷，皇上不妨把太子召来问明情况，再做决断不迟啊。
2: 武帝坐了下来，叹道：
0: 太史令言之有理，太子恨江冲，所以把他杀了也是可能的。传朕旨意，立即让太子来甘泉宫见朕。
4: 是。
2: 武帝半靠在椅子上，近两年来食欲下降，遇到心烦事更是不愿进食。钩弋夫人正把御膳房送来的露水用小食像喂小孩一样喂到皇帝的嘴里，这是甘泉宫为接露水专门建筑的50丈高的接露台啊，台上的玉杯接下的天然露据说可以长寿。武帝什么都可以不吃，唯独长寿的食物从不拒绝。他一边咽着一边半闭着眼睛在想着：
0: 太子快到了吧。
2: 忽然接二连三的人从长安逃了过来。
5: 皇上，不好了，太子谋反。
6: 长安各宫都被太子控制住了，我等都是逃出来的。
2: 武帝霍地站了起来，喝道：
0: 回见张公。司马迁，跟朕一起去，朕要你这个史官亲眼看看，见证一下太子是怎样谋反的。
2: 司马迁骑了一匹马，跟在武帝的御辇之后，向长安疾行而去。武帝迅速回到了建章宫，命丞相刘屈毛统帅长安南军进到皇后住的长乐宫捉拿太子，并下诏急调住在京城附近的三府军进京增援。刘屈毛跟苏文说：
7: 太子肯定完了，昌邑王立太子有希望了，朕乃天助我也。
8: 何必高兴过早，你要消灭太子就要下点狠心，速战速决，否则皇上一醒悟过来，我们可全都完了。
2: 于是刘屈毛急调南军与太子兵马激战，并散布太子谋反的消息，促使人心转向。太子得知皇上回城的消息之后，自知死罪难逃，便与石德密商。这石德呢，是太子的老师，太子若犯谋反之罪，自己难逃干系，自是与太子同生共死，便建议道：
0: 太子是被逼而自卫，非阴谋而反，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臣疾有三：一是

0: 把长乐宫的卫士、门官和属僚都组织起来，打开武器库发给他们，而是告诉百姓奸臣诬陷太子受害，要庶民参加战斗。三是打开玉门，释放囚徒，让他们戴罪立功。
1: 就这样办，大军都由你统帅，我到北军去调仁安的兵马支援。
2: 长安城全乱了，太子的混合大军喊着讨伐奸臣的口号，与丞相刘屈毛的正规军激战。百姓先是听到奸臣作乱的喊声，然后呢都站在太子的一边，后来又听到皇上回到建章宫评判太子谋反，就都关起家门不敢出来参战了。于是呢，太子的兵马骤减，囚犯们早已作鸟兽散，只有长乐宫卫士及太子的门客家臣在抵挡。太子忙到北军找仁安出兵，长安城住着南军及北军，南军啊是护卫宫廷的，已被丞相调为主力，北军呢是护卫长安的。太子来到，令仁安接召。仁安见太子陛下驾到，忙出迎接了符节。太子说，
1: 奸臣作乱，你立即出兵随我平乱，讨伐奸贼。
2: 仁安嘴里答应着，
0: 臣遵旨。
2: 但是回到军营中暗想，
0: 没有圣旨岂能发兵，父子法睦是暂时的，跟随太子与皇上的军队交战，事后必然要被判反叛罪。
2: 仁安便闭门不出兵了。太子的兵马与丞相的兵马交战，激烈厮杀了三天三夜，长安城遍地是血，老百姓们吓得关门闭户，不敢露面了。太子的兵马本来就不是丞相率领的正规军的对手，加之奉旨而来的三府军赶到增援，于是哪里抵挡得住啊，纷纷溃散，剩下的只好退入长乐宫坚守。精疲力竭的太子退到母后宫里，见太子妃及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和母后坐在一起，太子扑通向皇后跪了下去，气道，
1: 母后，孩儿不孝，未能打退刘贼，那狗贼的兵马已包围了长乐宫，现在只求母后快走吧，我派兵护卫你们离开。
2: 卫子夫摇了摇头，镇静地说，
3: 孩子，母后已经决定一死，你赶快带着他们逃走吧。
2: 太子跪了下去，流着泪说，
1: 请母后快走，母后若不走，孩儿就跪死在这里。
2: 太子妃也跪了下去，
4: 母后，孩儿也要跟您一起去了，太子陛下，您快带着孩子走吧，不能让我家断了根啊。
2: 说罢大哭不止。此时宫外喊声四起，家臣进来报说，
5: 太子殿下，狗兵快冲进来了。
2: 卫子夫站了起来，厉声道，
3: 巨儿，你若再不走，我就撞死在你的跟前。
2: 太子只得牵着两个儿子挥泪而去了。
4: 夫君且慢，
2: 太子妃哭着喊道。太子停住了脚步，把头转了过去，太子妃凝望着太子及两个儿子肝肠寸断，气道，
3: 夫君，天将横祸，你一定要带着孩子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终有出头之日。
2: 言罢又抚摸着两个儿子的脸，悲泣不止啊，
3: 你们都是皇家血脉呀，一定要活下去。
6: 夫君，
5: 太子，再晚恐怕冲不出宫了。
2: 太子只得哭着告别了太子妃。太子走后，皇后和太子妃穿戴整齐，拿了白绫准备自尽。卫子夫对一旁哭着的宫女们叹道，
3: 唉，罪不行莫过于生在帝王家。
2: 太子父子三人逃到阜阳门，北门守城的田人监视太子，忙拜了下去，
5: 啊，是太子殿下。
1: 司职田人，奸贼江冲加害于我，事到如今已不可挽回，刘屈

0: 羽毛的人马已包围了长乐宫，请你放我父子出去，今后必当重报。
1: 太子说着就向田人跪下，被田人双手拦住。
2: 太子殿下，微臣虽不明事态情况，但是微臣素知太子忠厚仁道，断然不会谋反，必是遭奸臣陷害，所以至此。此刻太子遭此危难，田人哪有不助之力啊？田人这就给太子开城门。
1: 田人于是开了城门，亲自把太子送出阜阳门。太子父子及几个卫士忙上马而去。太子逃走之后，田人的下属说，
3: 大人恐怕闯大祸了。
2: 哎，谁让太子偏偏逃到我看管的城门来，我能见死不救吗？这恐怕是天意吧。
1: 太子刚逃出不久，宰相刘屈毛就率兵追到阜阳门。当得知太子被田人放走时，刘屈毛大怒，喝道，
0: 来人呐，把放走太子的田人杀了。
4: 冤枉啊，老臣无罪呀。
0: 杀。
5: 慢。
1: 大家转过头，见是御史大夫鲍胜之，他说，
5: 此职田人是2000担的朝廷命官，即使有罪当杀，也得奏请皇上判决。
1: 刘屈毛无奈啊，只得说，
0: 哎呀，先把他压下。
1: 太子们逃到长安，来到一个叫做湖县，河南灵宝县西运的地方。晚上的时候，太子轻轻地叩开了泉州里的一户人家的门。老人见他带着孩子，不像坏人，就把他们让进屋里。太子的两个侍从说，
6: 老人家，实不相瞒，他是太子殿下，因为被奸臣陷害逃出京城，想在您处暂避一时，待事态平息后就会回去，今后必当重报。
3: 原来是太子殿下，那就请留下吧，只是茅屋太寒碜，怕委屈了殿下。
1: 于是太子及两个孩子就暂避下来，老人全家都昼夜赶编草履，次日拿到街上卖钱买米供太子等人吃。
5: 带上来。
1: 武帝一声令下，那些方士巫师神仙都被带了上来。武帝愤愤地说，
5: 推出去斩了。
4: 皇上饶命啊。
7: 皇上饶命啊。
1: 这些制造巫蛊、坑害社会、迷惑皇上的骗子们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大臣们都舒了一口气啊。武帝呢，站在建章宫高台上，看着动乱后的长安城上的狼烟，感慨道，
5: 唉，宫廷无父子，宫廷无父子啊。司马迁，你还有何话说？
1: 站在身后的司马迁禀道，
6: 皇上，臣还是觉得事出蹊跷，臣始终不敢相信太子是谋反，我总感到他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从太子一贯的忠厚仁义，没有非常之事，是不可能有非常之举的。
5: 哼，你们这些史官，你口口声声说要尊重事实，这已经是血淋淋的事实了，你还不敢相信是真的吗？
6: 皇上，不是我不相信事实，而是引发这些事实的背景，这事发生后，皇上一直没有见到太子，彼此不能交心，而是被奸臣蒙骗。皇上，我已经几乎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对死我已无所畏惧，现在就是您再判我一次死罪，我也不怕，臣下只想请皇上醒醒。
5: 醒什么？
6: 皇上应该熟悉秦始皇长子扶苏是怎样死的吧，现在太子下落不明，恐怕也难逃厄运呢。

0: 此，我的……唉。
1: 武帝听了，心里一紧呢，脸色变得苍白。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0: 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2: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3: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4: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5: 来呀，来追我呀。
6: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这。
7: 这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6: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7: 这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6: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3: 娘娘千岁，
0: 千岁，
3: 千
0: 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53集。
14: 皇上，为了国家社稷着想，请下诏赦免太子吧，只有这样他才会回来。
13: 武帝沉思了起来，心想，
15: 我当然不会杀他，可是这下诏赦免还是再等等吧。
13: 长安动乱之后，武帝升殿建章宫大殿。
0: 皇上万岁，
3: 万岁，
0: 万岁，万岁。
13: 文武群臣高呼着。
15: 平身，众爱卿，乌云终于散开了，长安城又恢复了平静。该杀的已经杀了，该逃的也逃了，就剩下我这个孤家寡人了。
13: 武帝的声音有些嘶哑，显得十分苍凉。大臣们面面相觑。
16: 该杀的，该逃的，
17: 难道皇上已经认为江充该杀，太子该逃了吗？皇上莫非要下赦免太子罪的诏书了吗？
13: 司马迁看着急剧衰老的皇帝，听着他颤抖的声音，心里百感交集，叹道，
18: 这就是历史啊，历史果然是鲜血写就的，皇上死了两个公主，两个皇孙，皇后，太子妃，该吸取教训了。
13: 武帝威严而悲凉的声音又响起，
15: 但是朝纲不能坏，国运不能衰，朕对这次能在危难中力挽朝纲保护朝廷的要予以重奖，对参与叛乱的绝不手软。
13: 武帝的声音变得有力起来，大臣们肃然听着。
15: 丞相刘屈毛，你统领南军平息叛乱有功，朕将你黄金千两封为彭侯，食邑2000户。
13: 刘屈毛出列奏道。
15: 谢主隆恩。任安，你按兵不动，手属两端，该当何罪？
1: 皇上，任安冤枉，臣实在难辨是非，不敢出兵与皇上对抗啊。
15: 你做官成败，你还敢说无罪？给我压下去。
13: 武帝把气呀出在任安的身上，心想他当初若是助太子一臂，太子也未必惨败。
19: 戴苏文。
13: 随着朝廷执事的叫声，苏文被绑了上来。武帝看见他呀，气得七窍生烟，激暗骂道：
15: 你这个祸国殃民的坏痞子，你伙同江冲阴谋作乱，朕要活活烧死你，压下去。
13: 武帝又宣布了诛杀江冲三族的指令。苏文临死前供出了刘屈毛与李广利阴谋立昌邑王为太子的事情。武帝盛怒之下，处刘屈毛腰斩，灭了刘屈毛的家族，把李广利的妻子收了监了。正在与匈奴作战的李广利得知后惊恐万状，随后呢便投降了匈奴，武帝便将他的妻儿都杀了。李广利的投降啊，对年老的武帝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司马迁回到家，对妻子及亲儿说：
18: 不好了，皇上已经丧失理智了，凡是跟太子事件有点牵连的全部斩杀，任安也被关起来了。
17: 啊，任安并没有出兵啊。
18: 皇上说他手属两端，做官成败，恐怕会把他处死啊。
5: 那可怎么办呢？当初你在千里时他到处托人救你，如今他遭了大难，我们也当帮他才是。
18: 我一定要劝诫皇上，任安无罪，不该杀。
17: 不过老师要想点办法，别太直言了，李陵的事就是教训呢。
18: 等皇上怒火稍平息一点，我就去劝诫。
13: 这天啊，武帝又升殿，内侍宣道：
19: 待司职田人御史大夫鲍胜之，田人南门放走太子，鲍胜之身为御史还阻挡丞相杀田人，一律处死。
13: 武帝又宣布了凡参加太子起兵的全捕诛三族，被迫协从的处以流放。盛怒下的武帝变得喜怒无常啊，此时大开杀戒，谁都不敢说话。内侍来报：
19: 皇上，守高祖陵寝的郎官车千秋说有事禀报。
15: 让他进来。
13: 大家向后看去，见已身高八尺，头发花白，相貌堂堂的老臣疾步进来，伏地跪叩道：
20: 皇上，太子冤枉，老臣拼死也要为太子说两句公道话呀。太子生性忠厚老实，这次起兵纯属受江冲、苏文等奸贼的陷害，不得已才起兵自卫的呀。皇上为什么不明辨是非呀？再说了，天子的儿子动用天子的兵，本也罪不该杀呀，何况他是被逼迫的，他被奸贼阻拦，不得父子相见说明情况，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呀。
13: 大臣中已发出唏嘘声，车千秋声泪俱下的又说：
20: 老臣之所以斗胆前来陈述，是因为昨晚梦见一白发老者向我说，让我去向皇上替太子喊冤呐。老臣醒来后才知是梦，心想莫非是先祖之灵向我托梦啊， 老臣不敢怠慢，便连夜赶来皇宫，向皇上如实禀报。老臣擅闯皇宫，甘愿受罚。老臣已准备好一死。
13: 说罢嚎啕大哭起来。武帝听了如受猛烈的震撼。
15: 难道真是先祖显灵？
13: 便起身颤颤巍巍地走下九阶台，双手扶起了车千秋，说
15: 难得有如此忠臣，臣岂会怪罪你？朕升你为大鸿胪，今后可以参与政事。
13: 车千秋本是冒死而来啊，万没想到还委以重任，忙跪下叩谢。
20: 臣谢主隆恩。
13: 武帝在内侍的搀扶下慢慢地登到殿上，默默地坐到龙椅中。车千秋的话呀，触动了他的心，他是想赦免太子的。武帝双眼眶满含了泪水，颤抖着嘴唇。
15: 太子。
13: 正当大家都期盼着他说出太子无罪这一诏令时，忽然听见一声
2: 报，
13: 快马将奏章交给太子。原来啊，这是新安郡守发来的一封奏章。
15: 念。
19: 禀奏皇上，本地官吏在湖县打听到太子藏在泉州里的一个老农家里，立即带兵去围捕，发现太子已闭门自缢而死，两个皇孙皆遇害。
13: 全场都震惊了，武帝大呼了一声，
15: 我的儿啊，
13: 旋即晕倒在地。满朝文武见状啊，都哭了起来。司马迁目睹着这一切，更是感慨万千，泪如雨下。原来啊，太子不忍心看老人一家太辛苦，想起湖县城里有一个比较富有的朋友，就差人给他送信，想得到他的接济，不料却走漏了消息，于是呢，遭到当地官兵的围捕。太子悲愤交加，走投无路，自缢而死。两个皇孙呢，因拒捕被官兵给打死，房主人一家也被杀。

0: 司马迁顿了一下，壮了壮胆子说，
1: 他虽然拜受了太子的符节，但他闭门不出，并没发兵，所以任安其实，并没有参加叛乱呢。
2: 哼，这样一个怀有二心、手属两端之人，不杀，杀谁？
1: 圣上，臣下与任安素有交往，他对朝廷忠心耿耿，绝不是刁钻之人呐。
0: 武帝听了，激暗道：
2: 司马迁，你竟为这种人说话，李陵的教训你还不够吗？难道你还想再死一次吗？退下。
1: 是。
0: 司马迁只得退了下来。司马迁去死牢探监，狱卒不让进，他就从怀中啊掏出一个钱袋扔给狱卒，这才得以隔栏探视。
1: 任安兄，
0: 司马迁对躺在干草上的任安喊道。受了重刑的任安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慢慢挣扎着爬了过来。
3: 子长帝，
0: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 任安兄，真没想到你会遭此横祸呀。
3: 是啊，原以为调到京城是件好事啊，早知这样还不如就在益州当刺史算了。
1: 唉，欲晋皇帝危险愈大呀。
3: 唉，我算是明白了，人就是再忠心也难逃劫难。你想一想，我一介武夫又不会耍阴谋，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卷进谋反的漩涡中去呀。
1: 任安，我知道你和我一样都是蒙冤的。
3: 啊，子成，你想想，太子在城门下命我出去接旨，我能不去吗？但接旨以后，我一想感到不妙，就闭门不出兵，你说就这样还把我算作太子党的人了，这公平吗？
1: 没想到啊，我们两个朋友竟都得罪了皇上，都成了冤死鬼呀。
0: 任安嘘了一声，他看了看左右，见狱卒没有注意，就把头贴近司马迁，小声地说，
3: 当心有狗。
1: 我们都是快死的人了，还怕什么呀？
3: 我是要死了，可你还不能，都死了，敢说话的没有了。
1: 唉，我啊也没多久了。
0: 任安紧握司马迁的手。
3: 你一定要活下去，要把书刊出，流传万世。
0: 司马迁流着泪摇了摇头。
1: 我现在明白屈原为何要投汨罗江了，死职田人也死得冤呐。
3: 是啊，他救太子难道有罪？
1: 唉，看来皇上是失去理智了。
0: 狱卒走了过来催司马迁，
4: 请大人快离开吧，本来死牢是不让探视的，要是来人了，小的就活不了了。
1: 好好，我走我走，任安兄啊。
0: 狱卒推司马迁，
4: 快走吧快走吧。
1: 少卿啊，你多保重啊。
0: 司马迁刚从狱中回来，青儿说，
5: 老师，司职田人的老母亲来访，在堂

0: 屋里等着呢。
1: 好，我洗洗脸就去见他老人家。
2: 司马大人呐。
0: 司职田人的老母拉住司马迁大哭啊。
2: 我儿犯什么罪了？何故要将他杀害？他保太子总是救他的命，皇上为何颠倒黑白呀？我的儿啊！
0: 司马迁扶起了老母，劝道：
1: 司职老母亲，现在皇上已经气糊涂了，帮太子的也杀，不帮太子的照样杀。任安未出兵助太子，也关在死牢了。司职大人的确是冤枉，可是人死灯灭，您老也要多多保重啊，否则九泉之下的司职兄弟岂能安宁啊？
0: 说着，司马迁也哭了起来。司马迁的妻子也劝道：
3: 老母亲请多保重。唉，这世道啊，为什么这么多好人都要蒙冤啊？
0: 太史令府，司马迁的书房内，烛光在微风中颤抖，忽闪忽闪的，显得有些幽暗。司马迁伏在机案上，提笔疾挥：
1: 少卿兄，人生无常，吉凶莫测，万没想到兄长这么好的人也竟然被下了死牢，苍天无眼呐。少卿兄，你曾来信要我推贤举才，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司马迁了，而是一个承受着人间最大屈辱的人。人间最羞耻的事，莫过于受过腐刑，我这个受过宫刑的人正在忍辱而生。我从小就是一个有志气的人，自从继任了父亲的太史令之后，我就决心效忠朝廷，尽一个赤子全权之心，不料却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而身陷囹圄，受此辱刑。周文王是诸侯之首，却被居有礼，李斯是丞相，被处腰斩，淮阴侯韩信是一国之王，也在阵地被捆绑。他们都是名传天下的人，也曾被监禁，被受刑，可见古今都一样，哪有不受侮辱的？我是一个重气节的人，为什么没有选择自杀？为什么要忍辱活下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本想一死，可是我死了，我的著书之愿又怎能实现呢？司马迁，我忍辱活着，就是为了完成先父留下的遗愿，写好史记。现在我已完成十表、十二表记、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总计130篇，以此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之所以忍辱偷生，不是怕死，也不是没有志气，而是为了完成这部著作。这部书完成了，虽万死而无悔。你蒙冤入狱，我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身遭欺辱，我既被乡里人耻笑，又侮辱了祖宗，我还有何脸面去扫祭祖先的坟墓啊？我心中的痛苦如常一日九转而无处诉说，没想到这种耻辱的事，冷汗就会从我的背脊冒出，湿透衣裳。唉，我自己尚且在羞辱中沉浮，你还叫我去举荐贤才，我还有这份闲心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

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
4: 了。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

0: 司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英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2: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13: 开门，请放心。
9: 一次侧身，
14: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5: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5: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

0: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7: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
13: FM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排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夜屋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人在厚烟天。

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

0: 糟糕。
1: 1951年秋木，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有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难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

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后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是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水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也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清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静虚，将呼吸感觉全部放慢。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

0: 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嘘，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黛一、薛芷涵、林苏墨、李一宁、林耀和杨恩佳。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采撷校园新风，报道校园新闻。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陈黛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筑梦起新学，向晒向未来。云天翻动夏色，秋风喜迎门新。9月2日上午，平潭麒麟小学隆重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及1年级新生入学仪式，小萌新们满怀憧憬，开启崭新的小学旅程。仪式开始前，校园里暖意浓浓。清晨的校门口，新生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贴上专属姓名名牌，在签名墙上留下入学印记。在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迎接下，孩子们走过成长礼长栏，伴着阵阵鼓乐，昂首走进美丽的麒麟校园，正式解锁小学生新身份。晨光之中，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学校领导亲切致辞，为1年级各班授予崭新班牌，勉励同学们心怀梦想，向阳向上，逐梦前行。活动现场最有古韵的要数传统启蒙仪式，正衣冠，知仪表，行拜师礼，知礼明恩，朱砂启智，点破蒙昧，击鼓鸣志，立下理想，描红开笔，书写初心。庄重的礼仪把勤学向善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一位同学的心里。新生代表带来稚嫩却坚定的发言，诉说对小学生活的向往，家长代表温情寄语，期待家校的童心一起守护孩子们慢慢成长。典礼结束后，新生们回到教室，开启意义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新起点承载新希望。愿所有小麒麟心怀热爱，向阳生长，在美丽的校园里扬帆起航，奔赴闪闪发光的旅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薛芷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新生入校园。金秋九月，新学期悄悄到来，我们校园迎来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入学啦。清晨，低年级的新生背着崭新的书包，带着懵懂与好奇，第一次踏入小学校园。稚嫩的脚步声，清脆的笑语声，回荡在教学楼与操场，让安静了一整个暑假的校园一下子热闹起来。走廊上能看见他们小心翼翼认路的身影，操场上到处是好奇张望的目光，有的小朋友紧紧跟着老师，认真聆听校园规则，有的鼓起勇气，主动和身边伙伴打招呼，认识新朋友。他们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打量教室、花坛与宣传栏，对校园里的一切事物都充满新鲜感。看着这群小小的身影，为校园添满童真与活力。我不禁想起刚入学时的自己，这真是开学最动人的事。愿他们在这里开启充实又快乐的小学生活。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6: MOK，
5: 音响师准备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7: 才艺拼拼拼，
8: 大
6: 家好，我是平潭麒麟小学4年4班的李依宁，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演奏《追寻你的梦想》。

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4年3班的杨恩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我的祖国》小提琴演奏。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高音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从今天起，我们用七期节目解锁朗诵的七大魔法，内三外四，让你读课文讲故事都好听十倍。今天解锁第一个魔法，停连。停连就是哪里该停，哪里该连。很多小朋友读课文像小和尚念经，一口气不停。今天天气真好啊，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吧，听的人喘不过气。其实啊，标点符号就是红绿灯，逗号停一拍，句号停两拍，但光看标点还不够，有时为了表达感情，没有标点也要停。比如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如果你读成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就少了担心的感觉，应该读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中间停一下，这一停担心就出来了。反过来，该连的地方要连起来，比如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中间不能断成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来跟我念，标点红绿灯，感情加停顿，意思连成串，听者才明白。记住，停连不是随便停，是为了让意思更清楚，感情更到位。下一期我们解锁重音魔法。好啦，今天的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6: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麒麟小学的林苏沫，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色彩的翅膀》。丹蒂很幸福，他住在草原上，那儿的草细嫩甜美，而且新鲜，那么美丽，那么翠绿，丹蒂根本不能离开这片草原。但是每当他看见火车经过，他又很想到远方旅行。他呼唤好朋友马丁，一只会采集颜色的小鸟。亲爱的马丁，丹蒂对他说，我的草原很美，但是我想去看看别的地方。那就走吧，马丁说，收拾好行李，我带你去。旅行多么美好啊，世界很大，沿途也这么美丽。马丁拍打着翅膀，不停地为丹蒂解说，你看，天很快就会黑了，绿色不见了，黑色出现了。黑色真美，丹蒂自言自语，原来夜晚的世界这么美，城市也在这时入睡。但是看见圆圆的月亮，他又梦想着一个白色的国度。于是他们继续旅行，翻过这一页，和他们一起出发吧。哇，下雪了，雪花雪白雪白，在天空中一大片一大片飘下来，比棉花还要柔软。丹蒂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白色的世界真是奇妙。然而远处天空的一角， 让他又梦想着一个蓝色的国度。那就跟我来吧，马丁说，我知道一路上的秘密。他们走啊走，来到海边，各种蓝色都在那儿出现，绿蓝色、灰蓝色、紫蓝色，还有天空的橙蓝色。那里远方开过一艘轮船，丹迪又沉浸在新的梦想中。再见了蓝色，丹迪来到了黄色的世界。金黄的沙漠像大海一样广阔，他有些累，走了这那么多路，但是在沙丘那边，红彤彤的太阳闪耀着光芒，丹迪又想走得更远一些。他们爬上了山丘，站在高处欣赏着山脚下那片红色的平原，红色的火焰闪闪发亮。彩虹，丹迪大声叫道，我的眼里都是颜色。在回去之前，马丁为丹迪准备了一个惊喜，他要带他去看一幅无比美丽的画面。黄色、蓝色、红色、黑色、绿色和白色，草地上的鲜花，田野里的鲜花，组成了一块巨大的彩色格子布。哇，丹迪多么骄傲！他坐在一只美丽的热气球上，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旅行，回到家乡，他感到无比幸福。绿色真美，丹迪感叹道，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的，这是我的颜色，我最喜欢的颜色，因为这是我的草原的颜色。多么令人难忘的旅行，现在我可以一边嚼着青草，一边好好休息。不过在我梦想去其他地方的时候，马丁答应我要回来，因为所有这些美丽的颜色我都能在你的翅膀上找到。
0: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粗增大布果生芽，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诗呢，出自宋代苏轼的《河董船留别》。虽然生活当中身上包裹着粗衣劣布，但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人。诗人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日积月累读书，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陈黛一、薛芷涵、林苏墨、李一宁、林耀和杨恩佳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

0: 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6 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七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 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 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 12.4%， 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

0: 八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八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5: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4: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5: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

0: 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一波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 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
12: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5: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17: 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8: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小城故事》，这首歌呢是邓丽君为电影《小城故事》演唱的主题曲。这首原本描写台湾鹿港三义小镇的歌曲，因为邓丽君甜美以及非常具有江南水乡画面质感的歌声，从而

新鸳鸯蝴蝶梦是1993年中国台湾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由黄安演唱填词并作曲，最早收录于1993年2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新鸳鸯蝴蝶梦》当中。这首歌曲带有浓厚的中国风色彩，古诗词以及佛经的引用使得歌词多了几分文化韵味。昨日向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阳光总在风雨后是许美静的代表作，后来这首歌啊还成为了中国女排的队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女排的队歌，是因为当时女排姑娘们的演唱而风靡一

我们接下来要连续欣赏两首叶倩文的歌曲，一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叶倩文林子祥的甜蜜对唱《选择》，另一首呢是叶倩文的经典作品《潇洒走一回》。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

0: 活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评弹。
1: 省运会陆地冰壶总决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
0: 多年灯火不息，书香温暖渔村。今天一起走进平潭前便澳古村公益夜校，聆听它背后的故事。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8号，携手相融同筑梦示范引领启新城，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平潭。由海峡两岸及香港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新媒体达人组成的采访团，先后走进平潭新兴产业园、平潭法院、海滩街道、台康社区和22号国际游艇码头，实地感受平潭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扎实步伐，真切体会两岸同胞共同家园的融融暖意。产业是台胞来大陆发展的根基，法治是台胞安居乐业的保障。走进平潭新兴产业园，在集成电路测试厂的生产车间内，各套工序有序运转。松仁科技平潭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梦邦向采访团讲述了跨越海峡的创业历程。2015年深耕集成电路行业多年的台胞陈梦邦来到平潭创办松仁科技，填补了平潭集成电路产业的空白。从最初7人团队起步，到带动一批台资半导体企业相继落地，陈梦邦在平潭的创业版图不断拓展。在他的牵线搭桥下，凯强科技、绿亚科技等台资企业先后入驻平潭台创园，平潭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从无到有日益壮大。
2: 这边有很多机会，只要你真的想做事情，很多人会帮你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大小小我们得到很多很多帮助，只要说你有想法，而且你可以证明你可以活下来，因为活下来要有客人要愿意给你订单，这是最关键的，人家愿意让你试看看。
0: 在平潭法院的涉台案件跨省协作调解室、涉台服务中心、台青研学主题教室、同心圆法治驿站等地，跨域联调涉台

0: 纠纷，打造涉台司法人才智库等一项项独具特色的司法服务举措，让采访团频频驻足。
1: 平潭这边的话有很多对台的政策啦，包括法院那边啦，对台胞的服务还蛮到位的，非常好。平潭呢这边应该是属于很适合台湾人来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我觉得法院的部分我特别喜欢，有一站式的台胞服务，从头到尾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都可以跟他咨询服务，这样台胞来这边工作就业生活他可能会比较踏实一点。
2: 我看到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涉台法庭那一块，因为别的地方可能很难看到一个跟台胞比较相信的一个环境去打造的这么一个工作室吧，包括一些台胞的调解员或者说台胞的那些工作机制可能在法院系统里面会是比较少的。这样
0: 海滩片区台康社区坚持以服务台胞促进融合为主线，吸引众多台胞前来创业生活，也成为台胞在平潭的一大聚集区。台胞社工肖修奇陪着采访团一路走一路聊，说起在社区工作的日子，他有讲不完的故事，谈不完的体会。
3: 我很希望从我个人角度去推动更多的像台湾的社工或者是志愿者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家庭，它不用很大的一个活动，而是在一起彼此交流，可能两岸的社工一起分享，或者是志愿者一起讨论我们志愿者的一些差异，或者是家庭，两岸的家庭一起就是很简单的吃个饭。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过程当中，就是两岸人民互相了解的过程。
0: 在22号国际游艇码头，采访团登上游艇，海风拂面，碧波万顷。这是平潭文旅投资建设的首个闽台合作游艇码头，已建成49个泊位，其中17个为对台专用泊位。同步建成投用的平潭首个专业化船舶制造与维保基地、两岸渔业及休闲船舶检修中心，进一步打通两岸海上休闲通航通道。
4: 我希望就是可以通过我的镜头，然后把平潭这边的美可以拍出来，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可以看到，可以来这边一起发展。
0: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访，从产业园区到法治驿站，从台胞社区到游艇码头，平潭以产业合作为根基，以司法服务为保障，以社区治理为依托，以海上通道为纽带，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道路上步履坚实。随着一项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越来越多台胞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两岸同胞共同家园的美好画卷正在兰岛大地徐徐铺展。

0: 18号2026年第四场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联盟萌新模课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在平潭举办，来自全国各地高职院校的200余名专家教师齐聚兰岛，共探高职思政育人新路径。
1: 活动现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郑传芳作主旨演讲，为在场教师深化思政教学，夯实理论根基提供专业指导。随后参赛教师依次登台开展现场教学展示，
2: 对教案啊这些的撰写能力和教材的深度的这个把握都得到了一些提升。
3: 一路走来呢，我们最真切的感受就是教学是没有捷径的，它是一个长期工程。无论是老师们的表达还是教学内容的严谨性，我觉得这个是我未来在比赛当中的时候的话要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本次活动设置了主旨演讲、教学展示等多个环节，参赛教师覆盖全国多地高职院校，大家结合时代热点，立足教材核心，创新教学设计，丰富授课形式，展现了新时代高职思政教师的专业素养与育人担当。
4: 分为这个骨干练兵和萌新模课，那骨干练兵呢主要是要求在工作5年以上，萌新模课的5年以下，对学情啊，对理论啊，对价值啊，对教学方法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模课，磨出这种教学的水平来。我们的主题选择是要围绕教材，围绕着教材的内容进行抽题的，大的范围内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展示的是两个不同程度的这种教师的展现。
1: 20号，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陆地冰壶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陆地冰壶总决赛在十堰区全民健身中心冰壶馆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当日，东道主平潭多支代表队与省内其他队伍展开激烈争锋。在当天上午的比赛中，成年女子组方面，平潭队迎战泉州队，少年女子组对阵宁德队。面对两支风格不同的队伍，平潭女队在战术布局、投壶控制和团队配合上经受了一次集中检验。教练组根据对手特点及时调整出场顺序和攻防策略，展现出良好的技战术水平。
5: 今天是第二场比赛，相对第一场比赛来讲，我们手感上面有了一定的提升，然后战术也有一定调整，相对来讲呢比第一场比赛打得会稍微好一点。那么这次比赛主要向省内各地的这个冰壶爱好者一起相互学习，然后增进我的友谊。
6: 这次比赛呢我们也练了很久，打的就是非常紧张和激动。
1: 根据赛程安排，21号各队将向淘汰赛席位发起冲击。
0: 19号晚，闽超乙级组第六轮漳州队对平潭队的比赛在漳州市体育场展开。
1: 上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场面一度陷入焦灼。平潭队在防守端表现稳健，同时通过反击制造了几次威胁，但未能转化为进球。漳州队同样多次组织进攻，均被平潭队防线化解。半场结束，两队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漳州队在下半场加强攻势，攻入3球拿下比赛。平潭队虽试图调整阵容挽回颓势，但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平潭队客场0-3告负。
7: 全队我觉得比赛的精神状态也都非常拼了，而且球队肯定会对这场比赛进行复盘，然后把没有做好的地方做，下一场我们争取赢回来。
1: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平潭队执行教练薛文平对队员的拼搏态度给予肯定，同时也指出球队在比赛细节处理上仍有不足。
8: 漳州是实力毕竟比我们高出一球，但是我的队员也拼尽全力了，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调整好，我们希望回去通过训练不断的提高。
1: 步入9月，平潭前片后村的夜校如期开启新学。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

0: 不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4: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是。

0: 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五十集。
7: 不料这个时候，梅丽又从后面出来，老远的叫
8: 七哥，七哥，你藏在葡萄架后面做什么？又想吓谁吗？
7: 胡妈听了这话向后一退，一回头看到葡萄架后面果有一个人影子，臊得低了头，一句声也不做，就由旁边墙根子下走了。燕西实在不想做这无情的事儿，故意戳破人家的纸灯笼，现在胡妈躲开倒好像自己有意给人开玩笑似的，也是老大过意不去。梅丽一直追上前来，
8: 你为什么躲着呢？
9: 我哪里是躲着，我寻寻这葡萄架藤上还有葡萄没有，仔细一看他们摘去了。
8: 中秋前摘干净了，有还留到现在吗？啊，可是六节圆米还有几串，据说是修珠姐姐留下定钱的，要养到九月半后再摘。
9: 那不见得是真话，恐怕是六姐冤你的呢。
7: 谈着话走出了葡萄架，过了月亮门，见金荣捧了一盘素米在走廊栏杆的柱子上给英哥上食料。他见燕西就像没有知道一般，只管偏了头做事。
9: 这个时候不迟不早，为什么食料？车子都开出去了，你去给我雇一辆车吧。
10: 雇到哪里啊？
7: 这一问倒问出问题来了，连燕西自己也没有决定是上哪里去好。站定了，将脚尖子在地上点着，半晌不言语。
10: 你自己没有决定上哪儿，叫我雇车上哪儿啊？
9: 忙什么？等我想。
7: 于是背着手昂着头出了一会儿神。
9: 你看上哪儿去好？
10: 上落花胡同吗？
9: 我上午从那儿回来的。
10: 那上白家去好吗？
9: 也不好，我不要找谁。
10: 都不好。那我想还是上公园去溜达一趟，回头在公园里遇到哪个朋友就和哪个朋友去玩，就显得更有趣。
9: 若是遇不着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10: 不会没有朋友的，除非是没有女朋友，男朋友还会少吗？
9: 你这狗东西又给我开玩笑，就雇车上公园吧。
7: 金荣不多说，笑着雇车去了。燕西也不等他，就跟出来了。他们这大门口本来时常停有许

0: 多漂亮的人力车，专门做金家人出门的生意，并不说车钱，告诉地名，坐上去就走。到了那里，高兴给多少就是多少。有时身上没带着零钱，车夫也不就要，回头再到公馆号房里来取。燕西坐上车，车夫就拉着飞跑。到了公园门口，燕西知道，乌二小姐照例是爱到咖啡馆里闲坐的。既然来了，不愿单独的一个人在这里溜达，且先去找她谈一谈话，因此一直向咖啡馆来。到了那里，果然见乌二小姐和一位穿西装的女子相对坐在一张桌上喝茶。乌二小姐一见燕西，早站了起来，用手对她连招了几招。
1: 七爷今天哪有这种闲工夫到公园里来走走，
2: 特意来拜访二小姐来了。你看我袖内的阴阳八卦准是不准？
0: 说这话时，看那个西装女子穿一件米色的单绸衣，露出大半身人体美，虽然是清秀的脸，却并不挤瘦，由脸上经过脖子附上一层薄粉，正是堆酥凝雪。脸上也不知是透出来的羞涩，也不知道是抹了胭脂，眼圈下正有两个小红晕。他见人一笑，露出一带整齐细白的牙齿。乌二小姐早给他介绍了，原来是曾美云小姐。他毫不踌躇地和燕西握了一握手。乌二小姐让燕西和她相依坐着。
1: 你二位不必我介绍，也应当认识认识。
0: 曾美云听了这话，耸着肩膀微微一笑，燕西却不懂这一层的缘故。
2: 二小姐这话一定有缘故的，请你告诉我这个理由。
0: 吴二小姐望了曾美云一眼，然后笑。
1: 她和你们二爷感情非常之好。
0: 燕西心想，
2: 怪啊，她那样阿弥陀佛的人会结交如此美丽的一位女友，结交之后还能够守住秘密，一点儿也不让人知道。常听见家兄说的，曾小姐非常好，今日一见，果然话不虚传了。
1: 哎呀，这又不是台上，怎样七爷唱起戏来了？
2: 我正说的是真话，像曾小姐这样的人，能够背后所说，胜似当面的人吗？
3: 七爷真会说话，比令兄好得多了。
1: 他们二爷是个老实人。
3: 这话别让老实人听见了，前些时他和李老五常常在一处鬼混，闹了不少的笑话。今天七爷是初次见面，我不便说，过两天我再告诉你吧。
2: 李老五是谁？我也不曾听说过。
1: 七爷许久不和一般跳舞的朋友来往，连鼎鼎大名的李五小姐都不知道，真是怪了。
2: 他是小圆脸，肌肉很丰的一个人吗？
1: 嗯，对了，难道你认得他？
2: 并不是我认得他，恰好今天二家兄拿了一张美女的相片给我看，他很得意，我想必是跳舞场上的朋友。现在你二位一说，我联想到他，就猜上一猜，不料果然不错。
3: 既然七爷连相片子都看到了，你可以告诉密斯屋。
1: 什么相片？你们说的这样藏头露尾的？
2: 也并不怎样奇怪，不过是一张表现人体美的相片子罢了。
3: 有多大一张？
2: 16寸的。
3: 不对不对，他另外一沓3寸的小照片全是你们二爷自己设的美术相片，你要看到那个才是有趣的呢。
1: 哎呀，不用提了，这个内容啊，我一猜就明白了。李老五人是漂亮，也就解放的厉害，我们都说是文明分子，比起人家来恐怕还差得远嘞。
2: 文明不文明似乎也不在这个上面去讲究。
0: 谈到这里，茶房已经给燕西送了一杯咖啡来。燕西见曾美云先伸手有要接的样子，后又缩了转去，于是接了茶房的咖啡杯，双手托了杯下的碟子送到他面前。
3: 哎，七爷要的怎样送到我这里来？
2: 我就是给密斯曾要的，因为我看见你前面那杯咖啡已经喝完了，所以给你再要一杯。
3: 你自己呢？
2: 我要的扣扣。
0: 于是对茶房望了一眼。

0: 我先说的，你没有听见吗？
1: 查房会议笑着去了。曾美云心里也明白，燕西是怕自己接不着咖啡，有些难为情，所以把这杯咖啡让了过来。心想，
2: 这个人对于女子的面子真是很敷衍，
1: 只得笑着接了过去。谈着话就比先见面的时候熟了许多似的。坐了一小时之久，曾美云因问，
2: 怎样是一个人出来，还有少奶奶呢？
3: 人家还没结婚呢。
2: 啊，是哪一家小姐？现实在北京吗？
3: 哦，是哪一家的小姐？
1: 这话说时，眼光可就望着燕西微笑。
0: 哼，你要说只管说，没有什么可守秘密的。
1: 乌二小姐将手一指，
3: 说的人来了啊，你瞧。
1: 燕西看时，却是白秀珠和她嫂嫂二人携着手并着肩走过来。他们走过走廊，就直向这边栏杆外来。乌二小姐就站起来连喊白小姐。秀珠见了乌二小姐，点了点头，只脸上带了一点笑容，并没有说别的话。曾美云因为乌二小姐未曾介绍，当然不能招呼。燕西坐着没动，却也只对秀珠姑嫂笑了一笑。这个时间很短，只一会儿功夫就过去了。但是秀珠一个人又不住地回转头来望，脸上似乎带有一种冷笑的态度。燕西看见，心里倒未免添上一种不快，因此和乌曾二人敷衍了几句，说，
0: 我忘了有一句话要和秀珠说，请你二位坐一会儿，我就来。
3: 你有公事就请便吧，我们不敢强留。
1: 燕西明知话中有刺，倒也不去理会，带着笑容点头而别，顺着路追到秀珠身后来。白太太一回头便笑，
4: 七爷来了。
1: 秀珠听了头也不回，像没有听见一样，依然向前走。燕西跟上来并排而走。
0: 今天怎么有功夫来？
1: 秀珠转着眼珠看一眼，什么话也不说。
0: 同在桌子上那位你认识吗？那可是曾美云小姐。
2: 我哪里认识人家，人家又漂亮，架子又大，我们呢只好看人家的颜色罢了。
0: 你这话又是说我呢？我也是由乌二小姐介绍刚才认识的。
2: 这话可说得奇怪，你老早认得他也好，刚才认识他的也好，与我什么相干？我又没问你，你说上这些做什么？
1: 在从前，燕西碰了这个大钉子一定是忍受的，但是从那一回在白家提刀动剑闹了一回之后，对秀珠就不肯让步。现在因为是在公园里散步，只脸色板着，还没有说什么。白太太一看这样，怕他两人就会在公园里闹起来，便从中凑去。
4: 七爷，我们好久没有要你请客了，今天晚上应该请我们听戏去吧。
0: 白太太总也不让我请客，今天初次要我请客，我一定要答应的。
4: 倒不是那样说，我们听戏一点也听不懂，若是和七爷在一处，可以请七爷讲给我们听，那就便利得多了。
0: 我没有留心，今天晚上哪一家戏好？白太太愿意听哪一家呢？
4: 我全是外行，您问哪一家我实在是说不上，我们舍妹她倒是可以算得上是个半吊子，你就问她吧。
1: 秀珠也知道嫂嫂的意思是借这个机会给她二人来调和，便不作声，让燕西开口来问。燕西却不问秀珠。
0: 白太太既然可以随便，等我回家去了，让听差打电话去包厢，包得了厢，我再打电话到府上来。白太太看这种办法妥当不妥当？
1: 白太太因问秀珠，
4: 大妹，你说哪一家好？
1: 秀珠见燕西不理她，更是有气，将身一扭，
2: 谁要看戏？嫂嫂要看戏只管去看，问我做什么？我们又没有定什么合同，非在一处逛不可。你要上戏馆子，我要逛公园，各干各的，谁也不要踩谁。
0: 白小姐这话对极了，

0: 各干各的，谁也不要踩谁。
1: 七爷，你别多心，我是和我家嫂说话呢，可不是说你的女朋友，也不是说你。
2: 哎呀，你一对小孩子哪有这么喜欢闹别扭？
1: 并不是闹别扭，我说的话都是实话。我以为我们太有些不客气，哪里有强迫人家请客的道理？
3: 燕西跟着他们一旁走路，却是漠然。白太太越给他们拉拢，他们越借着小事情斗嘴。白太太在这里很不得趣，也不便老向下说。在柏树林里走了一个圈，白太太就要找茶座喝茶。秀珠说，
1: 不喝茶了，回去吧，还有个朋友约着下午6点到家里去会我呢。
2: 是哪个人要会你？
1: 你怎样不知道，就是头回到我们家里去的那个人，他穿了一身碧姬西装，你不是说又年轻又漂亮吗？
3: 白太太一时倒愣住了，想了一想，
2: 是哪一个穿西装的？
3: 燕西听说，将脚偏到一边去，只是暗笑。白太太一见，心里恍然大悟，是他故意来气燕西的。
2: 你是信口开河，哪里有这样一个人？七爷已经答应请我们听戏，我们不要辜负人家的好意。
1: 哎呀，不是说笑，我正有一个朋友要去会我。
3: 说毕，将脚提快了2步，就一个人先走向前去了。燕西只当没有知道这件事似的，便对白太太说，
0: 反正我们看晚戏不用忙，9点钟去，那正赶得上好戏。白太太若是有事，只管回府去，我回头再打电话来奉请。
2: 只有我一个人，我就不愿意听戏了，过2天再说吧。
3: 赶上前一步，和秀珠一路去了。燕西见秀珠生气去了，心里也有些气，只管让他二人走去，却未曾加以挽留，被转身仍到来金宇轩和曾乌二小姐谈话。曾美云自燕西去后就问乌二小姐，
1: 啊，这白小姐就是七爷的未婚妻吗？
4: 也算是也算不是。
1: 这话我很不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弄成一个两边倒呢？
4: 你有所不知，这白二小姐是他们三少奶奶的表亲，常在金家来往，和七爷早就很好，虽没有正式订婚，她要嫁七爷那是公开的秘密了。七爷今年新认识一位冷小姐，感情好到了极点，慢慢的就和白小姐疏淡下来了。而且这位白小姐又好胜不过，常常为一点极小的事儿让这位燕西先生难堪，所以他就更冷淡，一味的和冷小姐成了一对了。不过这件事他们家里不很公开，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位白小姐啊，更是睡在谷里，不曾听得一点消息，所以她心里还是以金家少奶奶自居，对这个未婚夫拿瞧。其实七爷的心事是巴不得她如此，只要他老是这样把感情坏得不可收拾，自然口头婚约破裂，他就可以娶这位冷小姐了。这位冷小姐我倒是遇过好几次，人是斯文极了，我也曾和他说过好几次要到他家里拜会他，总用为着瞎混把这事给忘了。
1: 我看这样子你和七爷的感情也不错啊。
4: 我不够资格，不过在朋友里面我们很随便罢了。
1: 很随便这句话大可研究，你们随便到什么程度呢？
4: 我虽不怎样顽固，极胡闹的事情也做不出来，随便的程度也不过是一处玩一处跳舞。我想人生一世，草生一春，多久的光阴转眼就过去了，这花花世界趁着我们青春年少不去痛快的玩一玩，你到年老了要玩也就赶不上帮了。
3: 正说到这里，燕西却从外来了。曾美云笑，
1: 哎，白小姐呢？怎么七爷一个人回来了？
0: 我并不是去找她，和白太太有几句话说。
4: 你和谁说话都没有关系，言论自由，我们管得着吗？
0: 米斯乌说话总是这样深刻，我是随便说话，并不含有什么作用的。
3: 乌二小姐笑，
4: 哼，你这话就更趣味了，你是随便说话，我不是随便说话吗？
1: 哎呀，得了得了，不要谈了， 这样的事最好是彼此心照，不必多谈，完全说了出来反觉没有趣味了。
0: 是了，这种事只要彼此心照就是了，用不着深谈的。
3: 说时对曾美云望了一眼，曾美云以为他有心对他讥讽，把脸臊红了。
4: 喏，你瞧瞧，七爷说他说话是很随便的，像这样的话轻描淡写说的人怪不好意思，这也不算深刻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我请二位吃饭。
3: 那站在一旁的西仔格外的机灵，听了这话不声不响就把那个纸叠的菜牌子轻轻悄悄地递到燕西手上。燕西接着菜牌子对曾屋二人说，
0: 二位看看，就是我不请客他也主张我请客呢。
3: 说着又对西仔笑，
0: 你这是诚心给我捣乱，我是随便说一句话做一个人情，你瞧，你也不得我的同意就把菜牌子拿来，这回子我不请不成了。我话先说明，我身上今天没带钱，回头吃完了可得给我写上账，你去问柜上办得到办不到。
3: 茶房不好意思说什么，只在一旁微笑着。
0: 看这样子大概是不能记账，你就先来吧，吃了再说。
3: 茶房去了，曾美云笑，
1: 哼，金七爷人真随和，和茶房也谈得起来。
0: 还是曾小姐不留心说了一句良心话，我究竟很随便不是？
4: 米斯曾，我是帮你的忙，你怎样倒随着生朋友骂起我来了？
1: 我只顾眼前的事就把先前的话忘了，这真是对不住，我这里正式的给你道歉，你看好不好？
4: 那我就不敢当。
0: 曾小姐因我的事得罪了巫小姐，我这里给巫小姐道歉吧。
4: 哼，这就奇了，我和七爷是朋友，他和七爷是朋友，大家都是朋友，为什么曾小姐得罪了我倒要七爷道歉？这话怎么说，若是我得罪了曾小姐呢？
0: 那自然我也替你给曾小姐道歉。
4: 那为什么呢？
0: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大家都是朋友，我为了朋友和朋友道歉，我认为这也是义不容辞的事。
3: 这一说曾屋二位都笑了。燕西刚才本来是一肚子气，到了现在有谈有笑，把刚才的事儿就完全忘却了。惹事的秀珠，他以为燕西是忍耐不住的，总不会气到底，所以在公园里徘徊着还没有走，现在和他嫂嫂慢慢地踱到来金宇轩前面来，隔了回廊遥遥望着，只见燕西和曾屋二人在那里吃大菜，一面吃一面说笑，看那样子是非常的有趣味。秀珠不看则已，看得眼里出火，两腮发红，恨不得要哭出来。
1: 嫂嫂，我们也到那里吃饭去，我请你。
2: 你好好的请我做什么？
1: 人家在那里吃了东西来馋我们，我们就会少那几个钱，吃不了一顿大菜吗？
3: 白太太听了这话向前一看，原来燕西和两位女友在那里吃大菜，这明白过来，秀珠这话是负了气说出来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 导演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五十一集。
7: 你真是小孩子脾气，怎么说出这种话来？七爷未必知道我们还在公园里没走，是他请客那还好一点，若是别人请他，我们一去，他是招呼我们好呢，还是不招呼我们好呢？走吧，站在这里更难为情了。
8: 说时拉着秀珠就走。秀珠本来是一时之气，经嫂嫂一说，觉得这话很对，便硬着脖子跟着走了。燕西远远地见两个女子在走廊外树影下摇摇动动，就猜着几分那是秀珠姑嫂，且不理她，看她如何。后来仿佛听到一句走吧，声音极是僵硬，不是平常人操的精音，就知道那是秀珠嫂嫂所说的话，心里才放下一块石头。到了上咖啡的时候，茶房就来报告，说是宅里来了电话，请七爷说话。燕西心里想着，
0: 家里有谁知道我在这里？莫不是秀珠打来的电话？
8: 有心不去接话，恐怕他更生气，只得去接话。及至一听，却是金荣的报告，说是三爷在刘二爷那里打了好几个电话来了，催你快去，那里还有好些个人等着呢。燕西一听，忽然醒悟过来，早已约好了的，今晚和白莲花在刘宝善家里会面，因为在公园里一阵忙，几乎把事儿忘了。现在既然来催两次，料想白莲花已先到了，也不便让人家久候，当时就和曾屋二人说了一句，家里有电话来找，我得先回去，于是掏出钱来给他们汇了账。女朋友和男朋友在一处，照例是男朋友汇账的，所以燕西不客气，他们也不虚签。燕西汇了账之后，出了公园门，一直就到刘宝善家里来。刘宝善客室里已然是人语喧哗，闹成一片。一到里面，男的有彭振、刘宝善、王佑春，女的有白莲花、花玉仙。一见燕西进来，花玉仙拖着白莲花上前，将燕西的手交给了白莲花，让白莲花握着。
9: 你的人来了，总算刘二爷会拉签，我也给你打了两回电话，都没有白忙。

0: 哎，花老板，说话客气点儿啊，别乱把话给人加上头衔儿。
1: 什么话不客气呢？
0: 这拉欠儿两个字儿都加到我头上来了，这还算是客气吗？
2: 他二人在这里打口头官司，燕西和白莲花都静静地往下听。白莲花拉住了燕西的手，却没有理会。燕西的手被白莲花拉着，自己却也没有注意。
3: 七爷，你怎么了？你们行握手礼也有了的时候没有？就这样老握着吗？
2: 这一句话说出，白莲花才醒悟过来，脸臊得通红，赶快缩回了手，向后一退，笑着对花玉仙说：
4: 都是你多事，让人家碰了个大钉子。
1: 好啊，我一番很好的意思，你倒反怪起我来了。好人还有人做吗？得了，咱们不多事就是了。牛二爷，是咱们把七爷请来的，咱们何必多事，还是请七爷回去吧。
3: 人家是不好意思，随便说一句话遮面子，你倒真挑眼。
1: 你这人说话简直是吃里扒外。
3: 你这一句话说出来不打紧，可是有三不妥。
1: 这么一句话怎么就会有三不妥？
3: 你别忙，让我把这个理由告诉你。你说三爷吃里扒外，三爷吃了你什么？我倒没有听见说我愿闻其详，这是一不妥。既然说到吃里，自然你是三爷里边的人了，这是自己画的供，别说人家是冤枉，这是二不妥。刚才你是挑别人的眼，现在你说这一句话马上就要人家挑了眼去，这是三不妥。你瞧，我这话说的对也是不对？
2: 花玉仙被他一驳，驳得哑口无言。彭振拉着他在沙发椅上坐下。
3: 我们谈谈吧，别闲扯了。
2: 在这个时候，白莲花早和燕西站在门外廊檐下，急急浓浓谈了许多话。彭振用手向外一指：
3: 你看人家是多么斯文，哪像你这样子唱着十八扯。
1: 要斯斯文文那还不容易吗？我这就不动，听你怎么说怎么好。
2: 他说完果然坐着不动。那白莲花希望燕西捧场，极力地顺着燕西说话，越说越有趣。屋子里大家都注意他们，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王幼春是个小孩子，脾气总是顽皮，不声不响拿了两个小圆凳子出来，就放在他两人身后。
3: 你两个人我看站得也太累人一点，坐下来说吧。
5: 你这小鬼头倒会损人，我们站着说一会儿话，这也算什么特别？就是你一个人眼馋。得了，把黄四如也叫了来，大家闹一闹，你看如何？
4: 王二爷真有些怕他，把他叫来也好。
2: 王幼春是大不愿意黄四如的，自然不肯。于是又一阵闹，一直闹了一个多钟头。还是彭振问刘宝善：
3: 你家里来了这些好客，就是茶烟招待了事吗？你也预备了点心没有？
0: 哎，要吃什么都有，哎，就是听三爷的吩咐，咱应该预备什么？
3: 别的罢了，你得预备点稀饭。
2: 刘宝善站在彭振面前，两手下垂，直挺挺地答应了一个渣字。彭振笑：
3: 你这是损我呢，还是舍不得稀饭呢？
2: 刘宝善说：
0: 哎，全不是，我就是这样的客气。客气虽然客气啊，可是呢，还有一句话要声明，就是花老板、李老板啊，都有这个意思，希望大家给他打一场牌。
5: 是吗？你有这个意思吗？
4: 我可不敢说，就看各位的意思。
3: 何必这样客气，干脆你吩咐大家动手就是了。我先说，我弟兄两个只有一个上场。
0: 这是为什么呀？
3: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这样打法，或者金家人赢了钱，或者金家人输了钱，省得有赢的有输的。老七打罢，我和玉仙在一边看牌得了。
5: 我不高兴打牌，我情愿坐着清谈。
0: 你二位都是爱打牌的人，何以

0: 欲扬千寻，但今晚若没有两位女客在此，没有人陪着谈话，我怕大家要抢着打牌了。
1: 一句话没说了，只听见有人在外面嚷
2: 炸弹。
1: 就在这炸弹声中，只听得屋子中间扑通一声，满屋子人都吓得心跳起来。白莲花正和燕西并坐，吓得一歪身藏到他怀里去，接上大家又哄堂大笑。原来是黄四如和王金玉来了。黄四如预先在玩意儿摊上买了一盒子纸包沙子的假炸弹藏在身上，未进门之先吩咐听差不许言语，等屋子里面正说的热闹，一手拿了三个，使劲儿向走廊的墙上一摔，所以把大家都吓倒了。他和王金玉看见大家上了当，都哈哈大笑。刘宝善看见首先不依，
0: 哎呀，幸而我们的胆子都不算小，若是胆子小点啊，这一下真要去半条命。我提议啊，要重重的罚四如，你们大家赞不赞成啊？
1: 大家都说赞成，问要怎么的罚他。
0: 我以为要罚他们，我们当着王二爷的面也不能占他的便宜，哎，让他呢给王二爷啊 kiss 一个得了。
3: 胡说，我又没招你，怎么拿我开心？
0: 嘿，傻瓜，这是提拔你一件好事儿，这种好机会你为什么反对？
2: 哼，刘二爷，话得说明怎么样罚我，我不懂什么叫克斯，别打哑谜骂人。
4: 富儿上来。
2: 你说吧，刘二爷能说你也就能说。
4: 真要我说吗？我就说吧，他要你和王二爷亲一个嘴儿。
2: 这是好事啊，怎么样算是罚我呢？刘二爷说人家是傻瓜，我不知道是骂着谁了。
0: 哎，我倒是不傻，不过我要聪明一点，硬占你的便宜啊你未必肯。
2: 为什么不肯？有好处给我就成了。
3: 黄老板真是痛快，说话一点都不含糊。
2: 不是我不含糊，因为我越害臊你们越拿我玩开心，不如敞开来，也不过这大点事儿，你们闹也就闹不出什么意思来了。
3: 话倒是对，可是玩笑要斯斯文文才有意思，若是无论什么事儿都敞开来干，那也没有味儿。
2: 我也不是喜欢闹的人，可是我要不给他们大刀阔斧的干，他们就会欺侮我的。
3: 刚才你还没有进门就先摔炸弹吓人，这也是别人欺侮你吗？
2: 这回我算错了，下次我就斯斯文文的，看别人还跟我闹不跟我闹。
4: 天下事就是这样，一物服一物，不怕黄老板那样生龙活虎的人，只要王老二随便说一句话他都肯服从。王老二还要说和黄老板没有什么感情，我就不服这一句话。
2: 为什么李家大妹子就很听七爷的话呢？这不是一样吗？
3: 你刚才说了斯斯文文，这能算斯文的话吗？慢说我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有关系你也别当着大家承认起来呀。你要把我比七爷，我可不敢那样高比。
4: 大家都是朋友罢了，一定要说谁和谁格外的好，那可不对。
3: 听见没有，人家这话才说的冠冕呢。
2: 我又怎敢和七爷来比呢？七爷是个公子，我是个唱戏的，这话要说的和七爷这样，那么我至少也是一位小姐了。
1: 燕西说，
4: 你两个人这个也说比不上我，那个也说比不上我，既然都比不上我，你们别在这里坐着，就请出去吧。
1: 这一说倒博得他两人无词可答。
0: 哎，大家别闹啊，还是赶快办到原意啊，来打牌。
3: 角儿不够怎么办呢？
0: 我也凑合一个，再打电话去找一个，哎，总会找得着的。
4: 不要找别人，找老赵吧，他和王老板不错。
3: 算了，他有点像他那位元祖匡胤，手段高妙。
4: 打牌就是14张牌翻来翻去， 他有什么大本领，也碰手气。
0: 哎，王老板，我们就决定了找他了，你同意不同意啊？
5: 刘二爷，你们到家请人打牌，我哪里知道找谁好呢？
4: 刘二爷，你真叫多此一问，好朋友还有不欢迎好朋友的道理吗？
1: 刘宝善于是一面叫听差的摆场面，一面叫听差的打电话找赵梦圆。赵梦圆本来知道刘宝善家里有一场闹，因为晚上有一个饭局不得不去，走后告诉了家里人，若是刘宅打电话来了就转电给饭馆子里。这里电话一去，他的听差果然这样办。赵梦圆借着电话为由，饭也未曾吃完，马上坐了汽车到刘家来。一进客厅，燕西便笑：
4: 真快真快，若是在衙门里办事也有这样快，你的差事就会办得很好了。
0: 上衙门要这样勤快做什么？勤快起来还有谁给你嘉奖不成？我觉得天天能到衙门里去一趟，凭天地良心都说得过去。还有那整年不上衙门的人，钱比我们拿的还多呢。
3: 这里不是凭证院，要你在这里告委屈做什么？赶快上场吧，三家等着你送礼呢。
0: 这今天是和谁打牌啊？你先招待招待我啊。这场牌打下去啊，不定输赢多少，这赢了倒还罢了，若是输了呢，那我这钱岂不是扔到水里去了。
1: 说这话时，先看了一看花玉仙，然后又看一看白莲花，他两人未曾听得主人表示这牌是和谁打的，他们也就不敢出头来承认。
3: 我们还没有和李老板帮过忙，今天就给李老板打一场吧。
2: 谢谢三爷，谢谢赵老爷。
0: 我佩服你写得不迟不早啊。
2: 谢谢刘二爷。
0: 你真机灵，我心里一句话没说出来，说是不谢我吗？啊，你倒先猜着，那你怎样不谢谢七爷呢？
2: 大家不是说我和七爷关系深些吗？这就用不着客气了。
0: 哎，七爷，听见没有？就凭这两句话，一碗浓米汤也灌得你会糊里糊涂呢。
1: 燕西靠了沙发椅坐着，只是微笑。听差来说，牌已摆好了。刘宝善问彭振：
0: 贤坤众哪一位来啊？
6: 以家大妹子说七爷和他关系深呢，当然是七爷来。
0: 不对，没有自己人给自己人抽头的啊！你说了这话呢，就应当三爷来。
6: 我这一问，都问出三爷的责任来了，这牌倒非他打不可呢。既然这样，就请三爷打吧，我是极力赞成，下一回子我还可以照样办呢。
2: 得了大姐，你让三爷给我帮个忙，有你的好处。
6: 你何必这样说呢？我还能拦住三爷不打吗？
1: 说话时，大家都起身向旁边小客厅里走。白莲花就抱住花玉仙的脖子，对着她的耳朵急急浓浓地说了一阵，然后拍着花玉仙的肩膀：
2: 大姐，就是这样说吧，我重托你了。
1: 花玉仙的眼睛可瞟着燕西微笑：
4: 我知道了，将来一定和你帮忙。
6: 只要七爷说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1: 他们也就一起跟到牌场上来。彭振说：
3: 打多大的？500块一底吗？
1: 王佑春连连摇手：
3: 哎，不成不成，我不能打那么大的牌，输了怎么办？三爷能借钱给我还账吗？
1: 彭振说：
3: 别小家子气，就这么一点小事儿，推三阻四的，有多么寒碜？况且我们还是交换条件，下次我也和你帮忙呢。下次你和我帮什么忙？难道你就不给他打牌吗？
1: 黄四如真不料彭振会说这样好的话，不由眯着眼睛笑。
2: 只要大家也能赏面子，三爷的顺水人情还有什么不肯做的？
3: 你真一点不客气，就猜到我一定会做顺水人情？
2: 三爷，我就不会伺候你，你也只有心里不愿意， 当着这些个人，你若说出来，我这面子往哪搁呀？

0: 吗？哎呀，若照进三爷的定额陪客，这里还摆着三四场呢，那我要用多少钱来陪客呢？
1: 燕西以为王佑春在场，他是不能多输的，钱多输了，一来他拿不出，二来让玉芬知道了，说是戏弄他的兄弟，负担不住那个名义，因此便说，
2: 小点也罢，大家无非好玩，过了几天我要出来陪客，也是照样子办。
3: 就是七爷能体谅我，我们就打两百块底吧。
1: 形势如此，大家也就无异议。四圈打完，王佑春就输了一底半，燕西心里老大过不去。
2: 老二，我们合股开公司吧。
3: 不成，我输了一个小窟窿下去了，合股起来我要捞本，只能捞回一半。
2: 若要开公司，当然从前四圈起算。
0: 七爷做事漂亮，第二次我们要打牌输了也要找七爷开公司了啊！公司里要倒，有杨股份加入，那自然是有人欢迎的。
3: 胡说，我这公司资本雄厚，绝不倒的。
1: 正说这话时，燕西在身上拿出一沓钞票，由他肩上伸了过去，轻轻放在王佑春面前。
2: 你先收下，这是两股。
3: 嘿，这是诚心来捧场的，身上带着许多现款呢。
2: 你以为我是财神吗？身上随便带着就有几百块。其实因为钱完了，今天下午在银行里取来的钱，若是输了，我明天零用钱都要想法子了。
3: 不会输的，一是精神，钱是胆儿，有了钱就会放手做去了。
0: 哎，老二，你这话露了马脚啊！原来你上场啊是空心大老官儿，没有本钱。哎，我们可差一点让你把钱蒙去了。
3: 蒙事儿就蒙事儿吧，是你要我来的，又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2: 不要说笑话了，别把我几个血本也输了，我来给你当参谋吧。
1: 于是燕西坐在他左边，白莲花坐在他身后，黄四如坐在他右边，三个人帮着打牌。四圈打完了，王佑春居然反输为赢。在他输钱的时候，黄四如坐在边下，也不敢靠近，也不敢多说话。现在那就有说有笑。王佑春一抽烟卷，黄四如就擦了曲灯给他点上。王佑春抽了半根不要抽了，黄四如就接过来自己抽。打牌的人一心打牌去了，倒不留神。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噔噔噔，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在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在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

0: 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做一件礼物，

0: 隔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98.0。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乾隆帝的治国平乱。一，确立金瓶撤迁制度。乾隆58年，公元1793年，乾隆皇帝派人与达赖班禅的僧俗要员商议，制定出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完善了清廷治理西藏的制度，得到广大藏民的拥护。29条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首次对驻藏大臣的职责和地位明确规定；噶伦、代本等高级的僧俗官员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会同选择；呈请中央政府任命；下级的官员则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会同挑选；建立西藏地方的常备军，定额3000人。除此之外，还明确了著名的金瓶撤迁制度，也就是每世的达赖班禅转世灵童必须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之下，经过乾隆皇帝所赐的金瓶来撤出，然后再报给中央政府批准。其后坐床也必须由驻藏大臣看视，报告皇帝。西藏的一切涉外事务均由驻藏大臣来办理，而西藏地方政府的收入统一由驻藏大臣稽查。从此驻藏大臣的政治权力也就更加巩固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平等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也进一步确立，清朝治理西藏的制度更加完善。自乾隆58年，公元1793年，至中华民国的200多年期间，西藏

有70多名活佛通过金瓶撤签来认定。1995年11月，在拉萨的大昭寺，用金瓶撤签的方式选定了第10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即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二，统一新疆。雍正5年，公元1727年，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灵继位。乾隆10年，公元1745年，噶尔丹策灵死，准噶尔部陷入到了长期的内乱之中，贵族达瓦齐乘机自立，但是属下的官民却纷纷归降了清朝，使他陷入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所以乾隆皇帝认为，最后平定准噶尔部分割据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就决定大举出兵。乾隆20年春，公元1755年，清军分北西两路，每路2.5万人，马7万匹，从伊犁进军。5月初，两路清军抵达了伊犁，达瓦齐逃到了南疆，最后被维吾尔族的军民给抓住了，送到了清廷。清军遂占领了准噶尔的全部地区。同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穆尔萨纳在伊犁公开叛乱。次年，清政府出兵平叛，阿穆尔萨纳溃败而逃，最后跑到了俄国边境。当清朝政府打败准噶尔部的时候，曾经受到准噶尔部奴役的维吾尔族首领大小和卓乘机逃回老家，他们想独霸一方，于是就煽动了维吾尔族的上层发动叛乱。乾隆23年，公元1758年，清朝政府派兵镇压，次年叛乱就被平定了，而大小和卓最后被杀。清朝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设官驻兵，加强了对天山南麓的管理。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的叛乱之后，就统一了新疆，实行了军府制统治。乾隆27年，公元1762年，他设伊犁将军于会远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霍城，任命明瑞为第一任伊犁将军，成为统治新疆全境的最高官员，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在伊犁将军之下，分设有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大臣，分别管理各地的军政事务。清政府对新疆各族人民，依据因地制宜、因俗施制的原则来统治，采用不同的办法，比如对广大的维吾尔族聚居地仍然实行伯克制度。伯克是突厥语的音译，它的意思就是地方官吏。但是清朝政府废除了伯克的世袭制，伯克的任免权归属中央，并且严格

0: 实施政教分离。在东江汉人较多的地区，则实行郡县制，而对北疆的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则实行了扎萨克制，也就是册封王、贝子、公等世袭爵位。吐鲁番地区的军府制与扎萨克制并行。清朝政府在官员的任用方面，还采取了以满族为主，各族官员并用的政策。经济方面则推行以农业为主，农牧并举的经济措施。减轻赋税，采取中央财政定额补贴的制度。所以在清朝统治时期，新疆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三，平定大小金川。在四川西北部的小金沙江上游，有大小金川两个支流。生活在该地的居民与藏族人同族。在明代的时候，他们的领袖哈伊拉木被封为世袭的土司，称为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的后裔博尔吉系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投降了清朝。康熙年间，加那巴袭封了演化禅师一职，世袭传至其曾孙泽旺。加那巴的一个偏房孙子沙罗奔曾于康熙59年公元1720年跟随清军入藏作战，立了战功。后来经过岳钟琪保荐，他就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被封为安抚使，衙门设在了大金川东岸的噶尔雅，旧土司官泽旺的衙门居小金川的美诺。沙罗奔于乾隆11年公元1746年劫持泽旺，夺取了演化禅师之印，还兼并了小金川。次年，沙罗奔公开叛乱，攻打邻近的土司，四川巡抚济山派兵镇压，被沙罗奔打败了。于是清朝政府就调集了云贵总督张广嗣为四川总督，率军30000再次镇压。但是沙罗奔及他的侄儿居显死守勒乌维和噶尔雅，再加上张广嗣左右所用非人，所以清军举动尽为沙罗奔得知，久攻不下，损失惨重。乾隆13年公元1748年，清政府派大学士纳钦为经略大臣赴川西都师作战。由于噶尔雅地形险要，清军伤亡惨重，纳钦虽产生了为难的情绪，久而无功。乾隆皇帝一怒之下就杀死了张广嗣，赐死了纳钦，改用岳钟琪为四川提督，傅恒为经略，再次率领清军攻打沙罗奔。岳钟琪久经沙场，调度有方，率领清军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直奔沙罗奔居守地勒乌维。在包围勒乌维之后，岳钟琪只带了12名随从 进入了勒乌维，与沙罗奔畅叙旧谊，劝其归降。次日，沙罗奔带上儿子狼吉到傅恒的军前投降，表示愿意退还所占领的附近土司的土地，发誓不再侵犯，服从大清，按时纳贡。傅恒秉承了乾隆皇帝旨意，就赦免了沙罗奔，令其官复原职。后来沙罗奔年老，其侄儿朗卡继承了他的职位。乾隆二十三年到三十六年，公元1758至1771年期间，朗卡及他的儿子索诺连续三次发动叛乱。乾隆皇帝先后派遣四川总督阿尔泰、大学士温福、定西将军阿贵率军镇压叛乱。最终阿贵率军在乾隆四十年年底，公元1775年包围了噶尔雅，将索诺木擒获，押送京师。清朝政府先后用20多年的时间，终于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为防止土司继续叛乱，加强管辖，清朝政府就废除了土司制度，设美诺、阿尔古二厅，隶属于四川省，同时将四川西北各地的土司也相继改为州县。这样不但加强了这个地区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畅通了四川至西藏的通道。可是前后两次大的战役耗费银两7000万两，这对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是颇有影响的。四，由盛转衰的拐点。中华民族经历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发展，到了康乾盛世，其经济上取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成就，其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等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从农业上来看，不论是耕地面积、粮食产量，还是当时的人口数量，清朝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24年，公元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了乾隆帝去世的时候，公元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而全国粮食的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根据当时随英国马贾尔尼使团来到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也就是说，种下一斤麦子可以收获15斤。可是在当时的欧洲，粮食收获率位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仅是10:1。到了乾隆59年，公元1794年，中国当时的人口为3.13亿人，而当时全世界的总人口也只有9亿人。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乾隆时期的手工业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的逐渐增多，使全国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中心，比如广东的冶铁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等。同时，商品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其全国流通值为3.5亿两白银。如果加上烟酒、糖油、煤铁、瓷器、木材，则不少于4.5亿两。以当时中国人口3亿来计算，人均商品流通值为白银1.5两。商业的增长不仅仅表现在国内贸易上，乾隆时期的国际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蚕丝、土布以及陶瓷等等。18世纪末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大约价值400万两白银的茶叶，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全部商品的总值，还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这一项。而中国对外贸易则处于极大的顺差地位。到了乾隆末年，每年中国海关的关税其盈余就高达85万两白银。康雍乾三代皇帝励精图治，造就了百年的盛世。但是辉煌之下也出现了腐败横行与民生困苦相伴而生的阴影。早在康熙晚年的时候，奢侈之风就已经兴起了。后来经过雍正皇帝厉行节俭和锐意改革而有所遏制。但是到了乾隆皇帝的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和财力的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且愈来愈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扒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提里特提里塔，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

0: 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0: 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 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4: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7: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8: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9: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10: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9: 对，付了30%。
8: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9: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8: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1: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也挺满意的。
8: 今天正在安排。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9: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2: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3: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2: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

0: 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 1904.2 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进入，
2: 碰了碰，
1: 来到中间，非常棒，非常棒，
2: 祝贺女子迪。
0: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 小潘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 亿吨，日均装车 18.74 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

0: 是鱼仔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周祖祎强调，加快建设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赵龙主持，滕家才出席。
1: 中国队选手童星摘得亚运会武术女子全能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福建选手获得的首枚金牌。
2: 福建至中亚地区再添物流新通道，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发车。
1: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超级大脑完成连条连式。
2: 光影交织一中魂，歌剧冷月无声登陆福建大剧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黄山军荣立报道。昨天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动员和激励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凝心聚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周祖祎充分肯定今年来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周祖祎说，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出发，将民族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一体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祎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做好民族工作意义重大。新征程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提升福子同心爱中华福建民族工作品牌，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窗口建设，持续推动全省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奋力谱写福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引导全省各族群众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感悟，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深化闽台各民族交往交流，强化少数民族海外侨胞的团结工作。要切实推进民族乡村高质量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着力抓好常态帮扶，发展富民产业，增进民生福祉，推动民族乡村深度融入全省乃至全国发展大局，积极探索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要切实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用心用情做好援疆援藏和闽宁协作工作。要切实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周祖祎指出，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全省上下的共同任务。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形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持续加强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夯实民族工作基层基础，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会议表彰了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省领导为受表彰的代表颁奖，全省模范个人代表蓝凤，全省模范集体代表福建省援宁工作队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省领导吴协林、庄稼汉、姜尔雄、林文斌出席。
1: 昨天召开的福建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是我省首次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开展该项表彰。他表彰了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推动全省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真正把福建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省45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55名模范个人获表彰，部分先进代表登台领奖，他们用实干担当守护团结，用真情服务温暖民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八米大地常开常盛。福安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民族股股长蓝凤：
3: 这份殊荣属于奋战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上的每一个人。十多年来，我和同事们参与制定民族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奢耀康养、生态文旅、非遗文创等富民产业。2025年，福安市三个民族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
1: 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主任李央金：
4: 我是一名藏族孤儿，是福建省首批援藏干部把我带回福州抚养长大，是党的援藏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饮水思源，感恩奋进，我把这份恩情化为实干，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生窗口服务工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会上，省援宁工作队作为模范集体代表，分享了跨越山海的真情故事，用亲身经历诠释如何当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践行者。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领队张红：
5: 把双方所需所能所长结合起来，创新实施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模式，累计助力销售宁夏农产品273.3亿元，促进当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1: 大家表示，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窗口建设，奋力谱写福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厦门市思明区连前街道前浦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丁芳：
6: 我们前浦南社区有近20,000名各族居民，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推动各族居民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共建共享，从住在一起变为心在一起，共同绘就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社区新画卷。
2: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汇聚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磅礴伟力。
1: 本台消息，昨天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女子全

0: 能比赛中，中国队选手童昕获得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福建选手获得的首枚金牌。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昨天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发车，标志着福州与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双向贯通。首趟中亚去程班列装载汽车配件，货值1200多万元，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科长唐斌：
3: 此次开通的中亚福州到阿克泰班列突破了中亚内陆物流瓶颈，为中哈汽车产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上运输走廊，也标志着福州成功打通了与中亚国家双向往来互联互通的国际物流快捷通道。
2: 福州国际班列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二部负责人傅宇峰：
4: 新线路进一步完善福州国际班列运营网络，为福州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注入新动能。
2: 据介绍，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本次班列，福建优质汽配产品可以直达中亚市场，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
0: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通航在即，被誉为机场超级大脑的智能联合运控中心日前完成了联调联试。走进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运控中心，大厅坐席正前方的 LED 大屏以三维立体的方式实时呈现机场全景运行状态。作为机场运行中枢，这套系统依靠三维数字孪生技术，把真实机场复刻到数字空间，飞机、牵引车、廊桥、客流状态实时呈现在大屏上，40多个地面保障关键节点半数以上实现信息自动采集，11个 AI 算法模型持续做航班时间预测、地面冲突预警、资源调度建议，异常事件可自动识别，并将任务直接派到对应岗位。厦门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运管室副主任吴福兴：
5: 把航班流、旅客流、行李流、会友流、综合交通流全打通，以前指挥是一级一级往下传，现在变成直线传递。
0: 尽管有算法提供建议，但所有重要决策仍由工作人员最终确认，系统模块若出现异常，人工依旧可以独立完成指挥，守住安全底线。目前运控中心已经完成了5个阶段的联调联试，模拟航班8000多架次，参与联调超7000人次。
2: 原创音乐剧《冷月无声》近日在福建大剧院上演，作品以福州奇隐并战线英雄吴石将军的真实事迹为创作主线，讲述吴石、朱峰、陈宝仓、聂西等革命先辈在隐蔽战线中坚守信仰、传递情报、舍生忘死，直至献出生命的故事。歌剧《冷月无声》出品人孙俪：
6: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音乐、通过歌剧这样的作品，让大家在美轮美奂的音乐中能感受到现在的和平和我们前辈的付出。
2: 吴石、朱峰、陈宝仓、聂西等六位烈士后人受邀来到现场观看，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吴石烈士孙女吴红：
7: 看完以后这个心情久久不能平，这部剧有感动，有痛，也有震撼，对我们的后代叫我们记住这一段历史。
2: 朱峰烈士孙女朱蓉蓉：
8: 当我最最感动的时候，肯定是奶奶那个海燕之歌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舞台在转动，后面那个海浪就感觉到真的是一个奋飞的海燕，就像我们那个时候的先辈们一样，为了我们的人民的幸福，他们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
1: 再回闽南，活力福建，广电融媒体行动。
0: 近日，再回闽南，活力福建，广电融媒体行动走进德化，来自全国27家广电融媒体的总编记者参加了活动。在德化月季窑，采访团一行现场见证了月季窑点火仪式，感受中国白的星火传承。陕西新闻广播记者杨超文：
9: 我觉得非常的有历史的底蕴吧，很厚重。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
10: 露在外面的砖它已经烧得有点釉面化，有一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0: 采访团一行走访了德化多家陶瓷生产企业，了解当地传统制瓷手艺的传承情况，并实地观摩现代制瓷设备的生产作业流程。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孙成雪：
11: 我 工匠精神啊，是值得我们去传承和发扬的。原来一个小小的瓷器需要那么多的步骤。
0: 浙江广电集团浙江之声记者白植清。
12: 到这边来之后发现，原来瓷器有这么多种变换，它里面的形态也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0: 采访团还走进辉越健康科技集团，探访德化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记者王勇。
13: 尽可能的用我们的镜头去记录所见所闻，把我们的这些东西都带回我们的宁夏，让我们更多的一些人去了解福建人的这种坚守，福建人的创意的精神。
2: 金秋送爽，稻浪飘香。为欢庆五谷丰登，赋能乡村振兴，19号永泰县霞拔乡第5届趣味丰收嘉年华在霞拔乡上河村热闹启幕。系列接地气的农事竞赛、特色美食体验、乡土文化展演轮番上演，群众游客欢聚田间地头，在欢声笑语中共享丰收喜悦，感受和美乡村新风貌。请听报道。
14: 开幕式上，女子大鼓、茶艺、丰收操轮番上演，现场氛围感十足。随后，割稻谷、稻谷接力、番薯传送、蒙眼抓柚子等趣味农事比拼火热开赛。15支参赛队伍默契配合，奋勇争先。金色稻田里，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比赛结束后，现场开展抓土猪互动游戏，把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参赛第4队队长黄美荣，
15: 我已经是第5年来下巴参加丰收嘉年华了，现场氛围特别热闹，在稻田里割稻谷，参与团队比赛，沉浸式体验农活，收获满满。
14: 活动期间，农产品集市与美食区也同样热闹，永泰特色农产品、地道乡土小吃集中亮相，大家在庄寨太和堂品尝特色午餐，还可以体验稻田瓦片烧烤，游客完成农趣挑战就能兑换餐券，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乡村味道。活动工作人员郭伟，
16: 今年丰收节在往年基础上，把农耕竞技、美食体验和上河村博士文化深度融合，希望通过这场活动让更多人看见我们乡村的丰收成果与耕读底蕴，汇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
14: 霞拔乡乡长周统红表示，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打造丰收嘉年华品牌，以农促旅、以文兴乡，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绘就产业兴旺和美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17: 坚持农民当主角，搭起产销对接平台，汇聚乡贤人气，进一步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奋力走出具有霞拔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南平市聚焦文旅消费升级，加快推进1号风景道沿线配套项目落地，一批新建文旅业态陆续进入收尾和投用阶段，以全新的文旅业态与服务配套迎接双节假期客流。请听南平台记者张云婷、李欣的报道。
18: 连日来，在南平建阳黄坑百鸟驿科普馆施工现场，为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施工团队科学安排工序，细化分工，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操作，为后续布展等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建阳区黄坑镇旅游公司经理封慧清，
19: 这个项目一期是整个外机构的一个项目，6月份已经竣工，二期呢就是室内的长城和外围的基础设施项目，就是我们现在在施工的，我们也争取在国庆期间向游客开放。
18: 与此同时，少武适宜一号风景道也有不少新业态在双节来临前陆续落地运营，其中高阳驿站蜂巢部落主打蜜蜂科普的特色主题业态，设有11间亲子主题客房，重点面向家庭游客群体，精准补齐了适宜一号风景道沿线的亲子主题住宿配套。作为全新山地观光体验项目，青银山轨道车串联起沿线山林景观，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穿梭在竹海与山野之间。福建东浩文旅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兆明，
20: 我们通过业态互补，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及汤泉康养一体化服务，进一步的完善适宜一号风景道沿线度假功能，提升景区接待承载能力与沉浸式度假体验。
2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
3: 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1: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2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1: 嗯，太慢了。
23: No。
2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5: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27: FM98.5
2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27: 停不下来。
2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8: 哎，早
29: ，Good morning，
30: 早上好。
26: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3: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26: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3: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昨天呢，大家已经上了一天班了，那这周呢也不必上的过多啊，也没有说上六天这回事儿，因为本周五开始呢，中秋假期就启动了，然后又上三天，十一假期又启动了。虽说呢，头尾都有各一天来进行补班，但是我觉得用这两天啊换来这十天的假期真的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啊，大家还是调整一下，然后呢也不要说过早的提前的进入到这个节日的氛围里面啊。做攻略呢，就是你该做攻略做攻略，但是呢这班还是得好好上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

26到30度啊，气温还有点回升，沿海东北风5到6级。22号晴到多云，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30号晴到多云，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这两天天气确实不错，如果有提前出行的朋友的话，或者说提前来到平潭游玩的朋友的话，应该能感受到这种秋高气爽，但是中午又很燥热的这种天气。昨天确实很热。昨天一直到晚上都挺热的，那直到这个凌晨的时候，哎，出门感觉到有一点凉。你会发现越干燥啊，它后面的这个热的感觉又不太一样，这就是秋老虎啊。好的，两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李翊君的《永远永远》，还有周杰伦的《安静》。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八月，全国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人社部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都能使用公积金。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第11届、第12届、第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20号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来关注社会万象，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度。30款 App 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被通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志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比赛中，中国游泳队总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20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20号在安徽合肥开幕。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南站、山南站20号正式开通货物运营业务，将畅通进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近日，广东汕头一男童被困窗外阳台，危急时刻，附近店主陈哲子迅速赶来，踹开门后将男童救下。事后，陈哲子获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嘉奖。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
河南中南部、山西中部、安徽北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我省南部、海南岛中部、甘肃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来关注北京，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到7号、10月10号，全北京市机动车不受尾号限制限行。最后再来关注广东，9月11号至10月31号开展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粤游客和本地居民共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